0: 怎么你去了嘛？
1: 我是来的
0: 鸭脖，鸭脖，
1: 我是来
0: 的鸭脖了。
1: 没得高音，
0: 俺们的高音好重，没得高音的。啊，我这位，
1: 我是来的，
0: 就带你上我这个。